有一些整理达人呢，他们就说，其实大家可以为自己来打造一个叫做胶囊衣橱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70年代，是由伦敦的一家名字叫做 Wardrobe 的杂货店的老板来提出的。具体呢，就是指我们可以用少量的经典款，在有限的单品当中组合出多种不同的搭配。那胶囊衣橱意味着就是精简自己的衣橱，让穿衣服变成一件简单又充满乐趣的事情。其实，当衣服精简到就是30件左右的时候，搭配更加的简单，心情也会更加的舒畅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同桌的你》，来自于胡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分享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是《割草》。

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结婚婚礼的那些事儿。那办过婚礼的朋友都知道，不管你是办什么形式的婚礼，通常都会非常的累人，而且很花钱。所以现在流行各种各样的结婚的方式，我觉得最省钱的应该就是旅行结婚。两个人把要花出去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买一个头等舱的机票，让自己舒服一把，然后去到非常美的地方去度个假，用这样的方式来结婚，岂不是更加的美好吗？当然，我又有看到一个新型的办婚礼的方式。接下来先听一首歌，待会儿跟大家说。接下来听到范玮琪《是非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敲得开 Go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声音，就有如这个鸟儿般清脆，能够这样来形容吗？就是来自周。
2: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有。

能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一定是要大富大贵才叫做幸福。比如说在你坐了一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并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到家乡的一顿饭菜，这种幸福感是不是油然而生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张震岳的这首《分手吧》说的这么的决绝，不知道被他分手的那一位，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不仅听歌呢要下很多个 APP， 看一个剧集看一个综艺也要下很多的这个影视 APP， 因为各家都开始买自己这个独家买版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来说会有一些些的麻烦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一位是非常有名望的音乐制作人小柯，那另外一位是最近几年常出现在各类音乐节目当中的一个创作歌手还有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白若曦，这两位一起的合唱。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需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邓紫棋的歌曲。那关于她呢，不只是那一首《泡沫》，或者是她翻唱的周杰伦的《龙卷风》，还有这一首歌叫做《寂寞星球的玫瑰》，里面其实也包含了这个小王子，还有狐狸，还有玫瑰的故事。

想做一个小调查，就是每天在出门之前呢，你是临时来找衣服搭配，还是说前一天晚上就会把第二天想要穿的衣服搭配好，然后收在哪儿，第二天就可以节约不少时间。那对于男生和女生可能又会有不同的区别，你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分享光良的恋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让我飞，继续来听到任逍遥，来自于任贤齐。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哈，就是会由一首歌出发来点进当年的那一张专辑，然后顺便呢把近几年那位歌手的专辑全部都来过一道，是不是有一些歌曲以前我们真的挺喜欢的，现在好像都没有听到过了，会把他们找出来放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听。听到吴亦凡的《吉屋出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这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常常在一些嘻哈说唱的歌曲里面，除了 rap 的部分呢，很多就是习惯于找一个反差很大的女生来做一些唱段的部分，这样呢就会跟 rap 的部分有一个反差，然后在听觉上也会有一个落差跟惊喜感。继续来分享一首《这样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说回到 Coach 这个奢侈品牌改名哈，纽约时报甚至是打出了 Coach 以死挂坦当利的这样的标题，而消费者们跟投资者们也是对这次改名恶评如潮。 Coach 的股价在当天也是下跌 3.2%， 然后中国的网友看到这个翻译的时候也是好像气得想打电话报警啊，然后大家说如果从这个 logo 来解释的话，不应该叫马拉车吗？或者是叫起价吗？然后也有人说好想笑挂坦这个名字哦，不然直接改名为飞坦吧。听到这首歌曲《世间始终你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我会好好的》。

你的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的人的一天是从一清早就开始了，那有的人的一天呢，可能是中午之后他才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是说每个人的作息习惯不同的话，可能就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时区一样，也许这两个人在两个平行线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交集。我们继续来听到陶喆的这首《沙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那现在时间是10:18。继续来分享天真，来自于杜德伟。

有一个31岁的女护士呢，她突然出现了怀孕的症状，就任何反应都是跟怀孕了是一模一样，但是去查呢，发现肚子里并没有小孩儿。在排除了肿瘤跟真怀孕的可能性之后呢，最后医生鉴定为她可能是假怀孕，就是因为太过想象自己怀孕了而导致这个身体产生了这个真的一个反应，也可能是脑垂体肿胀导致荷尔蒙的一个分泌失调，这个听上去还是挺闹心的哈。继续来送上这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FM 97.1，精彩继续。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记得在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才刚刚会稍微给自己化一点小妆，然后到了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是参加工作一两年之后，大家才会小小的给自己化一个妆，但到现在呢，就是处在那种不化妆根本就不能出门的地步，所以说素颜对于我们来说，好像真的就是只存在这个睡觉前跟起床之后了。接下来分享赵传所带来的勇敢一点。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47。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哎，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以后的电台主持人都不是活人了？我的意思呢，它可以是 AI 智能、人工智能嘛？往后可能它会就是设计出直接可以跟你对话的主持人的模式，你说什么，它都可以回答你什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下岗啦。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陈晓东的《特务》。

世界上最幸福最畅快的事情就是听到了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然后跟着它大声的喊上那么两嗓子。不过如果你是一位孕妇的话，请你小心一点。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一位孕妇想唱歌了，哎，想要这个疏解一下她的心胸嘛，哈，对不对？然后呢到 KTV 当中啊，唱唱唱嗨了，唱得太用力了，最后怎么样，把羊水弄破了，孩子最后早产了，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唱歌也是要有技巧的哟，唱歌一定要保证风险啊。这首歌曲还算是比较安全的，跟着他一起来唱一下吧。接下来送上表面的和平，来自于陈绮贞。我也无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20。来听到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还有小雨。

最近呢，网传一个西瓜顶6碗米饭的消息呢，被大家广为传播，甚至于在朋友圈里边都疯传起来。那么，经过实验计算，100颗西瓜大约有26大卡的能量。通常呢，1碗4两的米饭啊，约等于半个中等或大。

小的西瓜。看来网上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如果指望靠西瓜来减肥的话，那也是不科学的。接下来送上时间的礼盒来自于蔡淳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送上一首《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其实每次听这首歌曲都能够让我想到《爱情呼叫转移》当中的故事情节。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幻想着另外一半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往往在生活当中你碰到的那个人成的几率要大于你在生活当中相亲的几率。为什么呢？如果按照条件去找，人们会变得很苛刻，但是如果生活当中碰到那个人满意了，那么也就真的满意了。所以多多给自己创造机会，偶然之间的相逢或许能够真正的促成你的姻缘。接下来听到王杰所带来的惦记这一些。

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杨坤带来的《替身》。

真正好的歌曲是能够解放人内心的，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会能够想到特别美好的画面，而你的思绪又会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就是一首经典好歌。不过有一些歌曲呢，却往往能够禁锢住你的灵魂，它能够更多的让你回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每一步，然后逼着你去想一想，你当初做的决定真正是对的吗？并不是让你去悔恨，也不是让你去懊恼，而是说当下一次同样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同样摔倒，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的那才叫做笨蛋呢。接下来听到邓紫棋的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那么一点小调皮和小可爱，当我穿上一身蓝旗袍，我要将你迷倒，然后送给你一顶白礼帽，我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这就是来自于范晓萱。其实呢，这样的歌曲也在告诉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一定要有趣味一点，跟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你会生活得很快乐。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一组数字，让我觉得蛮不爽，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吃夜宵的人。但是智利的一项研究显示，很晚才吃饭的人平均身体的这个质量指数呢，要比那些吃饭较早的人多了 0.5。 那么以身高约 1.63 米的女性为例，这就意味着体重增加了 0.9 到 1.36 公斤。所以说食物的代谢在晚上的时候慢慢会变缓，吃饭越晚越容易胖。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风云卷。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开车在路上听这样的歌曲，会不会觉得整个人浑身很有劲儿，油门踩的又会稍微用力一些呢？告诉你，千万别这样，咱可以心情提速，但车速咱慢一点，再慢一点。回家的话，老婆也还会蛮开心的迎接你，所以平平安安才最重要嘛。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爱已蔓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听这样的节奏和这样的旋律吧，锦绣二重唱《外婆的澎湖湾》。

有些时候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些事还真的是我们所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突然间背叛了，多年的友情突然就破裂了，刚刚还在微笑的自己突然就哭了，终于有人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的人突然就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了。绝望之际，除了坚强，你真的别无选择。这首歌曲老经典，很多的哥们儿特别喜欢听，张学友的《吻别》。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2:4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不分手的恋爱》。

你是不是会因为一些人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呢？比如说他是一个急脾气，如果你是个慢性子的话，你会慢慢的开始急躁起来。如果说他特别不喜欢吃榴莲，而你超爱榴莲的话，你可能也会忍痛割爱，是不是？所以呢，身边的人对于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当你每一次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不是鼓励，那么你就要好好的去考验，或者说好好的去考虑一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到底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送上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这首歌曲张惠妹，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了。

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内心的答案。最近就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77岁高龄的高秉涵老人，在20多年当中护送了50多位战友的骨灰回故乡。这20多年来，他是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其实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他13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走，逃避战乱，却因为贪吃石榴而没有看到母亲的最后一面。从此他一辈子不吃石榴，而他之所以会护送这么多战友的骨灰回故乡，也就是因为他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母亲，寻找那一份落叶归根的情怀。而这位老人说过的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没有在深夜里哭过的人，是不足以谈人生的。当你听到张信哲的这首《难以抗拒的容颜》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的影像呢？

铁的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20。送上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听了这么多情歌，有人就会问：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吗？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产生六种感觉：生理上有冲动，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觉得对方很美，有一种亲近感，信任对方；同时也会产生同情心，怜悯伴侣；还有呢，那就是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有很强的占有欲，希望对方专属于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上述的感觉，那么恭喜你哦，说明你已经爱上他了。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陪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96年的时候啊，邝美云呢做了一件炒现饭的事儿，也就是说，她翻唱了其他歌手的歌，然后呢，由此来推出一张专辑。在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也还算是邝美云自己的，那就是《窝心》。

当一个人拥有怎样的胸怀的时候才能够唱出来这样的歌，然后才能够摒弃前嫌潇洒的扭头走开呢？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写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符合这首歌曲的境界，就是讲的两个人呢分开了之后，各自都已经从对方的生活里边消失了，后来突然之间有一天，他们通过手机发现，哎，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就在一栋楼里。于是呢，男方打过来电话说要不要见一面啊，吃顿饭啊，重新叙叙旧。可是女方想了一下之后，果断的拒绝了，因为她知道，其实再次相见，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而我已经不是在当年的我，永远都回不去了。有些时候呢，放下其实更加需要勇气。接下来送上李行亮所带来的岁月轻狂。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向今夜，
1: 修飞天，向今夜，
0: 修飞天，向今夜，
1: 修飞天，向今夜，
0: 修飞天，向今夜，
1: 修飞天，向今夜，
0: 修飞天，向今夜。

现在时间13:49。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没有花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洪亮的《伊豆的舞娘》，一种小节奏，充满了一种韧性和味道。

我就是这样的个性，我就是有这些缺点，我就是有这些优点，怎么样呢？你要么就全然接受，要么你就干脆不要。哎呀，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很有个性的表达，就是爱咋咋地，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只有真正这样一种个性独立的人，他才能够掌控得了自己的幸福，把自己的幸福依托到别人的身上，或者期待着有一个白马王子有一天骑着一匹白马来拯救你的生活。我觉得这风险性太高了，所以你的个性真的很重要，一直保持你的个性吧，这样的话才能够不会在爱当中把自己淹没掉。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张惠妹。

日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继续送上张信哲。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了。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了，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现在的我们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一首《我从草原来》，来自于凤凰传奇。

在电波声中继续来和你一起分享到一个健康小贴士。现在呢，正是处于一个温差比较大的季节，每天晚上呢，最好用热水来泡脚，按摩脚心和脚趾，促进血液的循环，可以减缓我们疲惫的状态。睡觉之前呢，少看手机和电脑，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以便快速的进入睡眠。接下来这首歌，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和你一起分享这首小清新的超级

人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这样温馨暖人的声线，来自莫文蔚，宝贝。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凭借着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全国，也真正的使萧亚轩步入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分享张睿的《雨中的红玫瑰》。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听到一首常换来自于费玉清。

当你燥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继续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星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

对于深深伤害你的人，最大的报复就是遗忘，将他释放出你的心怀，将他流放到你不再触及的记忆当中，拒绝让他参与到你的未来生命。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恋爱的时候要来一场分开的旅行，这会让伴侣更加的看清楚对方，认清楚自己。耳边继续送上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后弦的歌你有多久没有听了呢？我的印象中，经常听他歌的时候，记得我还是在校园里，来听听这首《情书不保有》。

不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继续来听到这首《听》，是谁在唱歌，来自于尤若英和黄俊霖。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好了，接下来要送上一个非常甜美的声线，来听听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王心凌。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其实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我们过去某一个瞬间的自己，都是珍贵的记忆，独一无二，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风景很美，但是我想我会更加的热爱移动中的片刻精彩，就是捕捉那样一瞬间就可以。听到江美琪的房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那时候的我》。在这首歌里，他首次改变了演绎方式，用最轻松的状态，潇洒随性地把一段自由的时光娓娓道来，把聆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

0: 有人说，生命像一朵花，乐观者预祝它结出甘甜的果实，而悲观者会担心它会散尽短暂的花香。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些像空气一样充溢在身边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美好的时光会一天一天的流逝，应该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继续来送上毛不易的《三个人的晚餐》。
1: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听到欧德阳所带来的上弦乐。

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耳边这首歌来自辛晓琪，《当大雨过后》。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黄雅莉和柯有伦加盟种子音乐，为华语剧《喜欢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一个数位单曲。唱作才女黄雅莉。

独处也是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依晨，一首美好的旅行。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Sorry。

的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马上要听到的歌就叫我孩子，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曲式自由流畅，在立意上就很有特点，爱人之间两心相悦，互遮风雨，那份感情就像是童真般的洁白无瑕。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

0: 人生千万不要活得太累，应该活得舒心，活得快乐。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人生很残酷，错过的不要奢望还会重来，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今天不做的事儿，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不要计较的太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管是被命运赏识还是被宿命淹没，只要经历过就快乐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容祖儿，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在一首范晓萱的小偷，

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继续来送上这首《如果分开我也爱你》，来自于关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现在时间18:18。不要把别人的关心当作是理所当然，不管他有多爱你，最终也会有疲惫的一天。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留给了最亲近和最爱的人，却把耐心以及宽容留给了陌生人。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哥用温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子月，来自于曾宝仪还有卜学亮。

美好而惬意的生活，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安抚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以及淡淡的问号。接下来是这种听到的歌，别去问他好吗。这个是中国台湾的歌手郭靖演唱的歌，收在了他的个人第6张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当中，由音乐人林俊杰谱曲。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边土地星火。

现在时间18:47，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偷偷的爱》是台湾电视剧《真心情案2040》的片头曲，由陈默、严爵作词，严爵作。

懂得，这个是情感世界当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都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所能的去爱。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也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情的藤蔓，也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滨崎演唱的《不了了之》，这首歌收录在了专辑《爱上青蛙》当中。滨崎是毕业于中央戏学院，他也是一个国家的高级化妆造型师，也是高级色彩师，曾经担任过北京著名化妆学校的首席化妆讲师等等。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

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的是孙燕姿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对自己好一点，别被生活欺骗了，别亦步亦趋的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的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分享的歌曲来自胡二，一首你一定要幸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继续来分享这首小情书，来自于贺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琳一首《3秒钟》。

0: 开我的视线。
1: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外向内，通常呢是先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再得到复杂，再努力的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的平静。

上善若水，任凭你曾经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逃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对自己好一点，别被生活欺骗了，别亦步亦趋地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地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刺猬》。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齐秦的《想念》。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在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一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继续来分享这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女人心虽然是海底针，但是在不同男人的眼中，女人心或许存在着很多的趣味。一个有趣的女人，即便内心如何的复杂或善变，总会让男人愿意费尽心思的来对待。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经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不知所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相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一首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送上 FR 的 Lydia。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1:1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美琪一首《那年的情书》。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接下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流行歌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分享林小培的《那又如何》。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好，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等不到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记者来分享金文启所带来的娱乐。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一个这样高
1: FM 97.1精彩继续，
2: 继续回到电幕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来听到这首瘦瘦的，来自于梁静茹。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分享关不上的窗，来自于周传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每一场大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将万物煮雨。接下来的这一支音乐来自于 FIR， 我们的爱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金海心《Lolita》。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古风是近年来兴起的音乐类型，歌词多为诗歌、诗词，充满着古韵，旋律悠扬，让人仿佛是穿越千年。家国天下，儿女情长，全在一首古风歌里。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南拳妈妈的《风雪梧桐》。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
2: 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1: 爱到难舍难分，爱得奋不顾身，到最后却依然不可能再见，也只是陌生人。

0: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分享甄楚倩所带来的深夜港
1: 湾。夜夜在变冷，将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

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什么是这样的表情，你对我总是不满意，见了没几次总想静一静。好吧，你想回家，到家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me baby， 是不闻不问让你感觉自由。 But I know I wanna love me baby， 这结局我要怎么平静地接受。我走我走，我不想听，那都是借口。你走。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

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我携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声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天下者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差点不多但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明天的幸福，来自于欧德阳。

常常会发现，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还蛮多的。虽然这些话呢永远不会被别人听到，也不会被很多我们不愿意去来表达的人知晓，但是它是属于我们自有的，这个世界上独有的一笔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财富。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14。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专辑当中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沉在水底和海底的沙，其实肯定是没有人问津的，可能呢属于活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每天呢都会很安静的看着周遭。我想呢，可能这样的生活对于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我们，反倒呢是非常的需要。所谓沉沙，其实代表的是沉淀，让自己好好的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能呢放飞自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子祥在八九十年代在香港最为当红的时候的一首来翻唱自国外歌曲的一首作品，叫做《敢爱敢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

一般人呢，一般都会经历过很多次的恋爱啊，最后呢，终成正果是哪一次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也许经过了不同的恋爱，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呢，谁跟我们最为合适。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情歌当中可以听得到以次数来计算的恋爱。这是来自于叮当的歌《好难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分享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觉得特别奇妙，被砍掉的树我们会去数它的年轮，看看这棵树活了多少年。年轮这个东西呢，其实一圈又一圈啊，可能对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总是雕刻了时间，也告诉我们那种年代的感觉。奉上这首《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李荣浩的作曲家。

很多人都说我们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其实这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吧。也有人说呢，某些星座其实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可是实际上呢也会比较腹黑，其实讲述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曾经跟很多人说，于海，我是巨蟹座，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很腹黑。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天使和魔鬼的那个敬畏没有那么分明。接下来分享邓紫棋所带来的回忆的沙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多年之前呢，在莫文蔚的音乐当中，你就可以找得到这首《开水与白面包》。

我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个梦想的，就是可以飞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是可以飞翔，可是呢，你还是会抬头看到鸟儿飞翔的时候，羡慕它们那个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在空中的能力。作为陆行动物的人类，永远都会有这个 flying 的梦想。接下来听到一首《烂好人》，来自于陈威全。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有一些数字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对于别人来说他可能仅仅就只是一串数字。不过如果说这个人正好呢是一位明星，是一位歌手，也许这串数字就因为他的专辑被你记住。比如说当年呢林俊杰有一张非常受欢迎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有木乃伊、江南还有豆浆油条这样的歌，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编号89757。

或许每个人都像是彭佳慧在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大龄女子》这样的歌曲里面，特别对于女人来说，希望呢在自己的生活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伴，然后找到这个伴之后能够找到呢一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感觉，而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它投射到音乐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九。

10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继续来听到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和刘若英以及徐怀钰。

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